信因未果啊，咱人人应该呢爱惜惜有这份真诚的心，一定爱相信因果哦。因是这粒种子，你过去种什么款的种子，一世人啊，得到什么款的果啊，这呢，拢是自作自受。所以咱应该把咱的心呢，时时照顾好，静而不偏狭。时时呢，逢人皆好言呐、啊。不管伊用什么款的形态，加在咱的心灵，咱拢总爱用迄、那个欢喜心去接受嘛。咱爱知影，为善者得乐啊，为恶者就得苦啊。所以。苦乐随因缘果报来，那若当着境界啊，或者是呢受到这个歹因歹缘吼，安尼伫咧甲咱牵引呐，定定都有这个真恶愤愤的心态。代志过去都好，唔通定来扣分伫心里，咱爱搁再进步呢，宽心。念爱较单纯嘞，唔通嘞，定定积分呐，定定积气啦，吼，再安尼呢，这个气积固来呢，就变怨啦，那怨积固来呢，变愤啦，那愤积固来呢，就去造作啦，啊，造作呢，就结怨仇啦，安尼一直甲人结怨。一直呢，连着这个仇敌落去，真正是足可怕的呢。伫迄个深山里呢，有一只象王啊，啊，这个象王呢，两个某嘛，那有一回啊，伊伫迄个连池中呢，安尼去得到一对真芳真水哟。花呀，伊呢，从安尼去甲伊烤起来，这朵花呢，伊甲送予大母，大母接到这朵花足欢喜的。伫这个时阵，冰天雪地呢，连池竟然会当头开出了这个花，这么水，真欢喜。但是呢，细姨啦，看到伊一朵遮水的花送予大母啦，细姨就足气的哦，他就愤啦，结着这个愤心呢，就讲我绝对呢来生啊，用着真惨痛的加注在你的心呢，绝对要甲你报。安尼呢，迄念愤甲恶的心。在心内呢，无偌久，

细意这只象呢，王星啦，伊呢生得大正之家，生来呢都足水个啊，唔只是水啊，佫足聪明个啊，唔只是聪明呢，会当得天文地理啊。这国王呢，听到啦。大家人伫咧讲，这查某囡仔真正是呢，真有智慧呀，佫是生作真水，佫知影天文地理，国王都该带入宫内来。哦，真侪的国政啊，都是佮伊来伫咧论政吼，啊，伊呢会参政真侪啦，所以伊所讲的话呢，那。伊拢总顺从伊，有一回啦，这个细姨呢，伊就甲国王讲：“国王啊，我梦见一个梦，在迄个青山里呢，有一只象，这只象呢有六只眼，我呢真爱啊。”我爱这个象爷来做我的装饰啊！国王讲，哪有象会当六支喙齿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伊讲，你若无法度摕来给我，我就想要死咯。那哪会用的啊？所以赶紧就召集的大神啊，四位大神来到伊的面前呢。国王就讲。我梦见这个梦，伊甲这个梦，甲讲是伊家己梦到的。伊讲我梦见这个梦啊，哦，有一只象六齿的喙齿，迄个象牙真水，我真想要爱。恁是毋是会当去甲我试？这四个大神中间一个讲吼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第二个呢讲，国王这个梦一定毋是你梦的。第三个呢，就讲这种的象呢，好亲像呢，在某一个青山的内底应该是有。第四个就讲，我捌听到，确实伫真遥远、真遥远的地方有这只象。哦，赶紧呢，将四方啦的蜡师呢，全国四方的蜡师拢给叫我来。有无有这种的代志呢？其中一位大师呢，讲有，是我的阿公，你甲老爸讲的，我捌听到，但是是真远啊，唔知是伫多一位。那这位王妃啊，伊就讲我知伫多位，你若有心，你呢向着南方行。三千里路，到迄个所在有一座山，迄座山你爬起哩，往南行，在迄个中间，路边呢，你若要取到这只象的牙，入去到深山，在迄个路边呐，你呢去开一个窟，你呢就扮作是出家人。因为这只象呢，伊是敬奉三宝，所以你若是打扮作是出家人啦，剃掉头毛，修掉喙须，披上法服啦，你若是立伫这个窟底啦，这象王若到位的时，你就有机会好相杀的，会当取伊的象牙，像安尼呢？真正就安尼顺伊的话讲啊，安尼行，安尼做，开迄个窟秘伫内底，无偌久一只象出来啦。他呢就顺这个势呢，就是杀了一只象。象看到是一个出家人啊，伊呢虽然足痛苦的，还是呢想脚困落去。就问讲，这位道人呐、啊，你是修行者，谁哪会要害我呢？
伊就讲我爱你个，伊讲好啦，你。

紧紧提起，我现在足痛苦的吼。你爱我的嘢，你赶紧提起啦，唔通吼，让我的心呢痛中诶生起了迄个愤。你趁这当阵，赶紧的嘢紧甲我提起，我咪得去赶紧甲伊提这个嘢啊。伊就讲，嘢若提完啦，你爱赶紧的离开这个所在。趁着我的树盆也未到位，唔通让伊找到你的脚趾，你爱赶紧紧离开。哦，这刺激的人离开啦，树王听，听得呢，恁爸祖底下拍响呢，安尼悲鸣啦，就死啦，军树拢到位来啦。到底呢？树王是安怎样受伤？安怎样爬无去呢？但是找袂到脚迹，这个树爬起入去到王宫去呢？国王看到，哇，心生恐惧，真惊。王妃提着伫咧看的时呢，突然间呐，就雷震呐，闪电雷震呐，安尼呢？怕死吐血，你想这种的愤心啊，万愤啊，偌尼真可怕！从迄个畜生多啦，好不容易会当谈好做人，伫做人的内底，也阁是呢迄个愤心啊，还是无效。所以讲起来，咱来相信因果，爱培养咱的真诚的心，咱来正心结好缘啦吼。咱来知影感业受报啦，爱真甘愿吼。那这个苦乐随缘因果哦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，佛乃是真义者，实义者，就是咱众生啊，无明业障啊，闻正法而不信啊，所以一生呢，业累积数不休，这就是咱人啊，尽管。真侪人了解道理啊，确实呢，都是一直做袂到。知都是知啦，只是做袂到啊。会晓讲都会晓讲啊，不过呢，家己无真彻底相信因缘果报，所以呢。伊都未晓爱去决心阻碍吼，都未晓要去付出代爱，真呢就是技术不休，做家己的业吧，还是一直到死后，这实在是真苦。

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家庭，真富有啊。老爸呢，生两个囝，两个拢是真乖啦。老爸呢，年老的时，就甲这两个囝讲，我要传乎恁的，唔是遮尼正多的产业啦。我要传乎恁的，就是伦理道德啦。恁爱相信因果，咱爱乐善好施。家财呢，虽然暂时拥有啊，但是呢，功德财啊，才是永恒啊。无偌久，老爸就过身去啊，这两个囝拢是真爱痛。大汉囝呢？内心就会去哩想着老爸最后所讲的，爱修功德。

宅啦，唔是这个家宅呀、啊，所以从安尼开始，伊呢，常常到寺院啊去请教啊，要了解什么叫做功德宅。伊研究佛法，研究甲真欢喜，甚至呢，伊嘛是乐善好施啊。但是伊的小弟呢，感觉哥哥呢是安怎一日干，敢那是伫迄个佛法的内底啊，三业啊，敢那放乎我一个人。有一天啊，就甲伊阿兄讲，你哪会歹好好呢？来帮忙咱的家业，那这个阿兄就讲，我是感觉老爸是安尼甲咱讲，搁较多的财产予人，都是有限，功德财才是永恒啊！我想要修好，爸母予我这个身躯，我将这个身躯呢来为伊做功德。你这个身躯安怎做功德呢？我想要走入佛门，我把父母给我的身躯献给三宝，为三宝呢来弘扬。从安尼开始，大兄专心的去研究佛法，后来出家啦。小弟呢，经营伊这片的产业30多年后啦，产业呢停摆啦。不过因年老了，病了，死啦，4-5年后，一只牛啊，伫咧耕种。花真重啊，足重的。本来是贴8分钟的车，伊呢改贴过10分的重。这只牛啊，直直拖，忝啦，伊都无爱行咯。农夫啊，都该怕日红一日，这只牛拖磨个真辛苦，浑身呢都是和迄个牛鞭拍过去，手啊拍过去的伤痕累累啊。

这位出家人，惊对这个山珍贵，这是伊的故乡嘛。惊过了后，大雨，一只牛啊，耕作，甲农夫呢，就要回来这个时阵，看到这位出家人啊。 转呢呢，四脚困落去，抬起头来呀、啊，看这位出家人，这只牛一直流着眼泪呀。出家人看到这只牛啊，忽然间啊，伊去想起来，你是不是？ 我的小弟呀、啊，哦，这只牛呢，搁再靠得较凄惨啊，把伊的头呢磕落去，这位出家人的脚盘呢，好亲像呢圣人啊，好亲像顶礼啊，好亲像顶忏悔啊。 这个大兄既然知影这是

小弟啊，就向这位农夫呢讲，我甲你买一只牛，你看看偌侪钱呀，你来卖我。这位农夫呢，看到这位出家人有爱心啦，就讲啊，送你啦。就安尼，这个出家人甲这只牛呢，就牵到伊的身去。大家啊，大家人上殿啊，伊呢，亲像伫咧礼佛啊。伫咧讲经的时呢，伊嘛是同款啊，静静听话。这只牛伫这间寺院呢，安享天年呐。这个故事会当来了解呢，咱那是牛迷呐，做业啊，啊都愈重啊，所以咱应该爱相信因果啊，咱爱知影，咱来人间，敢那会晓要计较较多，搁较多一个，那么拢唔知影因果啊。拢是呢，唔知影讲咱来的是虾米都无空空来去空空啊，只有呢事业安尼伫咧牵引着吼。咱既然一世人过去啦，无做个一点啊一线呐，搁再无有积一点啊一点，一旦人生的业缘尽呐，那么。未来的业搁牵引去啦，无有一点啊善福的因缘，所以命中了后就爱堕落恶道。恶道真侪种，总概括起来有三毒啊：畜生啊、魔鬼啊、地狱啊，都亲像拄只咱讲迄个故事啊。这两个兄弟其中的一个，他就是不信因果嘛。后来呢，虽然伊赚真侪钱啦，后来嘛是爱堕落畜生道啊。堕落畜生道呢，伊是堕落做牛，牛都爱拖啦。所以咱爱知影。咱的心爱修啦，心爱造福啦，那安尼呢，才是咱未来的资粮哦，这才是未来的财产呐。